0: WKWF, WKWF Key West.
1: 1987年至赵兴店路段上的九龙公车，九龙这老路人物啊，在那个时候啊，管他叫别叫他海大的车呗，这海大的车吧，是海大路，中间是个叫家来话。